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在其中就要欢喜快乐。来啊，咱要向耶和华歌唱，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对这时直到永远。兄弟姐妹，请咱备办家己的心，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

0: 诗篇105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诗人安尼讲：恁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伊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伊的作为，要按伊唱诗歌颂，谈论伊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伊的圣名夸耀。祈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欢喜，要祈求耶和华甲伊的能力，时常祈求伊的面。伊仆人阿伯列罕的何下，伊所列选雅各的子孙啊，恁要纪念伊奇妙的作为，甲伊的技术。并以吹中的盘口，咱这时阵要来三合唱俄罗斯。
1: 祝你兄弟姊妹好在起，请咱这时三合开声来三合唱，上赞主圣名。

请咱大家起立，咱来阿头三合祈祷。阮所侍奉的天父上帝，牵引阮的手，甲阮同在同行的以马内利主，阮俯伏敬拜你，因为你看顾施恩，引带你的百姓行过每一日、每一个月、每一年，面对农历的新年。阮看到对年头到年尾，你以恩典为你下冠冕，你的路径拢滴落自由，我靠你的顺服，你的军队，你的实在是有福的。今仔日早起，阮树立在你面头前，承认你是阮的上帝，阮的主宰，阮的大牧者。在阮生命中有啥啊？有法通甲你三比呢？你的作为也无以安尼为比。你所创造、所救赎的儿女，拢要来敬拜你、称颂你的名，因为你本为大，而且行了奇妙的代志。独独你是上帝，愿主你悦纳阮在你面前的敬拜，让阮会记得阮今仔日真多好顶的。

0: 发发的，求主按照你丰盛赏赐给因交易，面对试探试炼的扶持因，有人靠你得胜，含在最终的求你拯救，给因悔改归向你。这就所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事情，我能将我们吹靠你的施恩补助情，为要得到人民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时阵也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有法能听到你的声音，借着你的仆人曾道勇牧师的嘴，将你的话语定名在我们的面头前，愿心灵保守加看充满你的仆人，我能加做你当用的器皿，将你的话语想述给我们，让我们有法能确保明白尊记在心里面，甚至我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愿意遵守你的旨意，托住你的喜悦。我这时也要用主你所教导我的基督文向你基督，我在天顶的父，愿人拢尊你的名作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正在地顶，亲像正在天顶。我日用的饮食今日想思乎我，赦免我的罪，亲像我也赦免得罪我的人，无乎我拄着试探，拯救我脱离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拢是你的，直到代代，心静所愿。请坐。
1: 咱今早起的经文是记载伫《申命记》第九章第四节、第六节到第七节、第五节到二十六节。咱三甲开声来读第四节，安尼讲：耶和华你的上帝将这些国民对你面前念出以后，你心内唔通讲，耶和华将我带进来伫这个地，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因对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因的恶。第六节，你就知影耶和华你上帝将这个米地赐你为业，并不是你的义。你本是我着暗君的百姓，你着纪念忘未纪念。你伫旷野怎样，连耶和华你上帝受气，只将你出了埃及地的迄日，直到你来到这个所在，你时常背念耶和华。第六五节到第六二十六节，我因耶和华讲要灭绝恁，就伫耶和华面前照顾复活四十日暝，我祈祷耶和华讲：主耶和华，求你有望灭绝你的百姓，因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对埃及带出来的。愿主的话语搁一摆来鼓励咱，咱真正欢喜今早起咱有曾道勇牧师要传讲新约申命记第九章第一节到二十九节。
2: 真欢喜阁有法通甲恁三度啊，拢是上帝恩典。昨日呾是情人节，哦，恁有甲咱所听的亲人三甲出去庆祝无？啊，孝顺上帝恩典。明仔日呾是咱人年头，哦，后日是新春。啊！让我先来恭祝恁大家新春快乐，祝运满意。所以主的兄弟啊，请问啊，恁有什么人啊，捌看见贾吉强的电影片无？有无？真多哦！啊，贾吉强的电影片也真出名，但是有一篇电影哦，啊，叫做啥 ？Who am I? Who am I? 我是谁啊？哦，这是1998年的香港间谍动作喜剧的电影片，哦，伊是红个叫做 action comedy 好的电影片，但是这个是关于哦间谍的，所以 Jackie Chan 那扮演啊，做

0: 一个间谍把受派去非洲，去调查一件绑架案。因为拄着伊，我伊就伫非洲的某一个小的城乡村，起来醒起来，伫恢复当中，伊煞未记得伊到底拄着什么意外的代志。所以然后我当地的人就问伊啊，伊什么名？伊也想袂起家己的名，所以反正啊，伊都问家己啊，我是谁啊？我伫坏人面前，所以当地的人啊，叫做伊的名就是叫做我是谁啊 ？Who am I？ 对迄摆开始啊，因就称啊，就是叫伊 Who am I？ 好、哦，我是谁啊？这个是较有名的电影片，所以你着去看，你若无，你若唔捌看着。今仔日当咱要来看一场啊广告，一个题目就是叫做“记得你是谁啊”。那较高龄化，咱会做咧讲“记得我是谁啊，我是谁啊”。因为啊，伫这场《新民记》第九章啊，背景啊就是广告，当以色列人知影上帝要为因消灭啊一个英文对诶阿拿族人的时阵啊，因掠做因。因为因的义，吼、哦，所以上帝才会安尼做。但是摩西啊，真详细提醒因，过去因是什么款的人，所以这也是对咱今仔日的信徒有深深的启示。所以咱需要记得，我是谁啊，还是你是谁啊？这款才会帮助咱啊，无论伫什么处境当中啊，拢将一切荣耀归乎上帝。哦，孝顺上帝恩典，所以咱就咱要伫即场，我要伫即场啊，该分做三点哦，三点。头一点就是记得你以前的身份，第二记得你过去的作为，第三记得为你何解的重播。哦，恁有注意到无？我为什么用记得啊？记得。啊，因为这是摩西啊，严格的吩咐当时的以色列人，今仔日也是啊，安尼对咱也是安尼，因为咱常常未记得，咱有今仔日拢是上帝的恩典。意思讲啊，咱需要时常孝顺上帝的恩典，那无咱会用真容易未记得上帝在咱身上所做的工作。来，咱来三甲看今仔日的第一点，记得你以前的身份。所有六节个，就是头六节。咱若读过摩西五经啊，也是咱参加一摆蔡牧师牛伫咧带领这个圣灵主日哦，诶，讲到这个摩西五经啊，咱就会知影以色列人啊，诶，历史啊，实在是无简单。因常常惹上帝的生气啊！在这场当中，摩西啊，甲以色列人讲，上帝要灭绝点伫迦南地的民族，让因啊会通进入得到这个流年甲蜜的所在，做因的产业。这并不是因为因有什么美德，而且是上帝要应验对阿伯拉罕、雅各、以撒、雅各的应允。另外，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迦南地的人的罪已经达到一个无法通下边的地步了。所以，这个让我想起所多玛甲俄摩利亚的代志。所以，上帝啊，要将迦南地赏赐予伊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摩西啊，伫第一、第二节啊，安尼讲，以色列啊。恁就听，你就听，你今仔日要嫁约旦河入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到广大坚固，关得独天的城邑。迄、那个百姓啊，是阿那族人，各大各官是恁所在的，也捌听见有人指着因讲。谁啊会通伫阿那族人面前徛立得条呢？摩西啊，唔是想要啊惊因啊，或惊因，伊是要提升因。迄、那个对的国民是比因国较强、国较大。摩西意思就是因爱因知影什么啊？是上帝要行伫因面前啊，为因列绝即跩 安那族人，因为因无法通什么赢家，即跩安那族人，像阿是安那族人啊，因是安那的子孙，所以啊叫做安那族人。因就是点伫加兰地一群的大先人的后代，大先人的后代。以色列人啊，早就已经听见因前辈过去的代志了。所以这个记载伫民数记十三章，讲到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归探加兰地。哦，我倒转来以后，伫这个十二个探子的当中啊，有十八。探子啊，报什么消息啊？台消息关于这个阿那族人，因为因真大，因惊啊，无法通赢过，所以接到这个台消息啊，害了这个第一批的以色列人无机会通进入这个应允地。所以来到第三节，啊，摩西继续提醒这些啊第二批的以色列人，安尼讲。恁今仔日就知影耶和华你的上帝伫你面前过去，亲像烈火要灭绝因，将因制服伫你面前，安尼你就着照耶和华所讲的赶出因，予因紧紧灭亡。第十节，耶和华你的上帝将这些国民对你面前赶出去以后，你心里不通讲耶和华将我带入来得这个地，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因对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因的歹。第一段经文，撒摩西要给以色列人清楚知影这个事实。因德性不是因为因的义，而是因的美德，而且是因为加兰地的人的派愈来愈多派。所以这段经文啊，也是提醒咱，咱的人生啊，也会拄着看起来啊，比咱搁较大的困难甲挑战。但是真正决定赢啊输，不是环境大啊小，而且是。是不是咱要得信靠上帝？虽然敌人强大，枪啊真贵，但是啊，咱要相信，并知影咱的上帝的能力比这跩搁较大，比咱的问题搁较大。所以当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这个充满了坚固的城墙。甲把大先人的土地的时阵啊，摩西是要因先回顾啊，回想过去家己以前的身份，所以讲啊，伫第五节，伊讲啊，即恁入去得因的地，并唔是因为你的义，也唔是因为你心内正直，乃是因为即跩国民的歹，耶和华你的上帝将因对你面前赶出去。都因为耶和华要坚定伊向你列祖阿伯列罕以撒甲雅各起誓所应允的话，恁就知影耶和华你的上帝将这个美地赐予你做产业，并不是你的义，你本是逆着暗君的百姓。在这两节当中，摩西主要甲以色列人讲一件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因啊有法进入迦南地，唔是因的义，也唔是因为因心内正直。哦，事实上，摩西啊提醒因前辈过去的败怎样败坏啊？啊，伫旷野四十年来，哦，伫四十年来，因常常发一万言。啊！背逆上帝，拜偶像，惹上帝受气，因并不是一个优良的百姓。啊！上帝透过摩西提醒因，啊，唔通惹做家己，会通得这个一块老年甲蜜的地，是因为靠着因家己的美德，唔是啊。同样，请咱唔通袂记得，咱今仔日有钱、有地位、有名声等等。不是因为咱偌好，不是因为咱偌高，而且是因为上帝赐予咱的恩典。 所以我们就用上帝恩典好好来用，用在他的工作中。所以第六节要让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就是上帝赐下恩典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的，而且是因为他的信实和怜悯。我们真容易在得到祝福以后就变得自高自大，还是骄傲，也最是靠着咱家己的才能，还是能力，还是咱的好得来。但是上帝要提醒咱，一切拢是出自伊的恩典。因此啊，咱应该存着感恩的心和谦卑的心，而且毋是自高自大。所以咱需要记得咱以前的身份，咱以前的身份。所以第二点，今仔日的第二点就是记得过去，记得你过去的作为。所以摩西啊，继续提醒百姓，要因着回顾因过去背逆的历史。所以讲啊，恁着纪念，唔通袂记得。哦，你伫旷野怎样惹上耶和华你上帝发愁去？哦，自从你出来出了埃及的地迄日。直到你来到这个所在，恁是想背逆耶和华。摩西要爱以色列人，然后记得这件代志。因在旷野的时阵啊，真侪拜惹上帝受气。摩西严格吩咐因讲，你着纪念，唔通袂记得。啊，伫圣经啊，哪有将一粒粒啊重复两拜还是三拜，这表示重要性的，是确定性的。所以摩西啊严肃的吩咐作为以色列人啊，唔通袂记得家己过去背逆上帝的历史啊，因为因那袂记得啊过去的失败啊，就会影响因将来的方向。所以摩西啊在这个十七节经文里面啊列出了因的罪，就是做金牛犊啊，拜偶像包怨，一拜过一拜惹上帝的受气。所以啊，就是因为犯罪所无听嘴无顺服，所以就是等于背逆上帝。所以摩西啊甚至在这个第二十四节都用上意思来对因讲第二拜啊，将我临八恁以来啊，恁常常背逆耶和华，啊是对我临八恁以来啊，恁常常背逆耶和华。摩西的重点啊，是要提醒这个第二批的以色列人啊，好因知影对开始啊，因唔是一个完全顺服上帝的百姓，因得以存活，唔是因为因听话。而且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和他的恩典，所以摩西要因记得过去因的失败和败坏，让他们在进入应允地的时候会能保持谦卑，不能自己认罪是义人。所以这段经文要让我们知道，人真容易袂记得自己对上帝的亏欠，也真容易偏离正路。但是上帝有缘啊，在人的失败当中是怜悯。咱需要记得家己的过去所作所为，通帮助咱反复思想、谦卑落来，也好咱会通更加珍惜上帝所赐的恩典和怜悯。亲像我记得以前啊，伫青年、较青少年的时阵啊，种种的歹啊，我拢做过，我心内依然充满了欢喜啊！干哪，无挂无义，无挂路啊！毕业以后啊，因为拄到生命危险的时阵啊，就醒悟起来，就想着主。我回想过去啊，明白了家己所做的见笑的代志啊，就向上帝求赦罪，以后也渐渐学会保持诚实和谦卑。回顾我的背逆的历史，也会通让我通珍惜上帝的恩典， 顶提醒我家己，唔通因为我有今日就来自夸。所以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要记得啊，因过去所得罪上帝的代志，是为着要让因明白上帝的选择，唔是因为因比别人比较好，而且是因为上帝信实及恩典。所以来到今日最后一段的经文，咱就记得为你何解的重播，为你何解的重播啊！这段有较长淡薄，所以这段经文啊，就是伫对第十八节啊到二十九节，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摩西为百姓代求。摩西讲啊，伊过一摆啊，俯伏伫耶和华面前四十日暝，金甲祈祷，因为百姓犯了大罪，惹上帝的羞气，所以才一。摩西知影上帝非常的生气，甚至想要毁灭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心内非常的惊，不是为着家己惊，而且是为着百姓来担忧。所以摩西啊，为百姓啊，恳切祈祷，求上帝唔通灭绝因。哦，因为摩西承认百姓确实得罪了上帝，最歹背逆伊。却摩西无为因啊找借口来向上帝求啊，无找借口啊，唔是讲呀，因为因啊未晓得啊是啥物，乃是摩西知影因所做啊真正得罪着上帝，和上帝真发真大诶羞气。啊，伊也提到阿伦啊，伊阿兄当时也是发得罪了上帝啊。犯了严重的罪啊，所以上帝啊向阿伦也是发生气，所以祈祷啊也是要灭绝伊。但是摩西为着伊的阿兄的罪哦祈祷，可见啊当时的情况非常真严重，所以连领袖也会跌倒，所以一直到今仔日传道人啊是教会领袖也会得罪了上帝，所以请恁为着阮来祈祷。在摩西的祈祷中，伊抓着上帝的应允啊，伊求上帝纪念伊向阿伯勒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唔通看伫即跩硬着暗棍的百姓的心中，伊也求上帝啊来纪念家己的名声，因为上帝若真正灭绝即跩百姓。埃及人就会讥笑，就会误解啊！讲上帝啊，无能力将因啊带到应允的所在，啊是讲上帝是因为啊恨这跩百姓啊，才将因带出来要该啊抬死，啊是要该灭因。所以摩西啊关心的啊，唔是只是在百姓的安全，更加是上帝的名声，上帝的荣耀。所以当咱啊活伫这个世间，咱做第重要的就是咱所做所为的啊，拢是要荣耀上帝名。所以伫这段经文啊，予咱看见两个重要的信息。头一个就是，虽然以色列人真多拜得罪了上帝，却犹原存活，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今仔日也是安尼，咱今仔日也搁伫咧，是因为上帝。人民难。第二，摩西伫遮亲像一个中保一样，为百姓徛伫上帝甲以色列人当中，伫遐来代求。若毋是伊祈祷，百姓可能早已经灭亡了。所以一句话讲，人啊常常会失败，也常常会背逆上帝，但是上帝重视中保的代求啊，伊。上帝就会施乐人民，这个也提醒我们要珍惜有人来替我们祈祷，更加重要啊！我们要学的是为别人来代求。我真想啊，过去啊，咱较早有长辈长老啊，伊若拄到我，伊讲啊，我常常来替恁祈祷， 我真欢喜啊，因为那无基督，我那是无能力，无法通徛伫上帝面前，啊，无法通靠着家己，乃是靠着咱众人的基督。所以咱请咱做一个基督勇士，和上帝伫遐来祝福，唔单啊，咱做教会领袖，包括恁家己，包括咱全教会。所以请主来兄弟啊，做阮的中保，阮做团队人也会做唔对，也会得罪着上帝，请恁纪念阮。接着安尼，摩西正做啊中保的目标，哦，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将来的耶稣基督。啊，主来兄弟，咱需要一位中保，当咱回顾家己以前的身份、过去的背景。犯罪及失败的时阵，咱唔通靠家己，因为咱无资格拯救家己，所以需要主耶稣基督做咱一摆个永远的中保。罗马书第八章34节安尼讲：谁会通定因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对死来个话，现今啊，伫上帝这边也替咱祈求，所以耶稣啊是咧替咱祈求啊。今仔日伫上帝这边咧替咱祈祷，所以彼来书7:25就是安尼讲：凡啊靠着伊进入到上帝面前的人，伊拢会通拯救到底，因为伊是从永远哦，永远活咧替因祈求。所以耶稣也是咧替咱代求，唔是因为咱是好人，啊是顺服伊，哦，也唔是因为咱的义，而且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义，咱才有今仔日。主耶稣就是迄位为咱代求的中保，互咱会通伫上帝啊坦然无惧面前啊亲近伊。圣经安尼讲。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做人的耶稣基督。所以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2:5-6。啊，若无中保啊，人无法通靠近上帝。有了中保，咱才有法通甲上帝和好。咱就常常感谢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比如啊，两个农夫啊，本来是好朋友啊，但是因为为着一块土地，两个界线的问题啊，因就冤家起来。哦，愈冤家愈受气啊，愈受气啊，愈什么啊，唔杀插啊，拢因个哈要杀过啊，所以最后啊，因连看也唔看看对方啊，所以有一日打其中一个农夫啊，会惊。细汉囡啊，无小心走过伫一个边界，一个土堆，因咧冤家诶，一个土堆啊，伫遐拄着意外，所以结果啊受真大诶伤，所以老爸啊知影看到时阵啊非常着急啊，但是啊徛伫最近诶人会通帮衬诶，迄个伊诶囡啊是迄位迄间啊正做伊诶敌人诶厝边啊。所以，不过这个囡仔受伤真痛，伫咧哭啊，真大声，就对伊老爸讲啊：“爸爸，请你啊，跟我抱起来去找你过去的好朋友。”啊，老爸啊，心内挣扎啊，伊无要去啊，伊无想要谦卑落来啊，伊也无想要去求对方的帮助啊。但是因为伊听这个囡仔赢过了啊，家己啊的祖国啊。所以就抱这个囡啊，啊，行过这个迄块荆棘的地啊，的所在啊。当这个厝边看到这个受伤的囡啊，伊的心也就软落来。然后囡啊就倒伫因这两个农夫的中间，成了因重新讲话的机会。对时开始，这个囡啊就成了中间人。哦，就是做中保。什么是中保？就是徛伫两边的人中间，哦，两边中间的人。 所以当双方啊无法通解气候解时阵啊，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哦来做中保。今仔日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是甲咱啊，伊是和咱甲上帝之间哦做中保。所以咱唔通靠自己的好行为做什么善好啊，什么善工，而是咱宗教的表现，哦来得到上帝的好好啊，无可能啊！即便咱相信上帝啊，会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做咱的中保，这个已经够热咯。啊，伊无做代替咱即跩有做的人类。哦，来承担受苦受死，顶第十二架顶，为着要和咱甲上帝和好，伊就徛伫圣洁上帝，哦，甲有罪的咱的中间。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安尼讲：上帝和伊个无罪，替咱正做罪，通和咱伫伊面前正做上帝的义。主耶稣就是迄位咱迄位的和平之君，所以咱就记得为咱和解的中保主耶稣基督。摩西为以色列人的代求提醒咱什么？就是提醒咱上帝恩典不是处决在咱过去的背逆，而且是看在上帝对咱的信实、怜悯和慈爱。当咱记得自己以前是一罪，也记得主耶稣是一位为咱和解的中保，咱就会通放胆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因为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一节，让咱知影讲啊，忽然殿内的万呐啊，对顶面高下堆立做两半啊，堆也震动了，半石也崩离了。意思讲啊，这象征了上帝亲自主动啊，亲自主动堵起了人甲伊之间的难阻，表示接着主耶稣的死，何人会通直接到上帝面前？感谢上帝恩典，感谢主耶稣极大的牺牲。而主来兄弟，咱就记得哈三件代志：咱以前的身份，咱过去的作为，然后咱搁较着记得为咱何解的重播。今仔日的经文啊，提醒咱唔通话靠家己，也唔通未记得上帝的恩典。和咱逐日反复思想，我以前是什么人？我过去是一个背逆上帝的罪人。今仔日我是蒙恩得救，也搁是罪人，因为主耶稣是我的中保，请记得你是一罪。咱三个阿头祈祷。听我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虽然我们不完全顺服你，但是你犹原疼我，是要我们谦卑承认自己的罪过，你的确赦免我。求你帮助我们逐日记得我们以前的身份，让我们知影除了主耶稣以外，我们无法通做什么，我们也无法通靠自己，因为我们太过软弱了。所以我们要单单靠你的恩典来得胜。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做我们的中保，让我们感激不尽。今天我们通坦然无辜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是因为你为我们做的工作。感谢你的付出，感谢你的牺牲。我们感恩基督，是靠着主耶稣得胜的尊名。阿们。
1: 请您来三个钟回应时 何等大的信实。

0: 咱坐落去就要请咱的创庭牧师来给咱祝福，
1: 请咱大家起立来领受主的祝福。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一位凭着应许的血和君羊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基督对死来过的上帝，在各样的善事顶面成全恁，叫恁遵行伊的旨意，搁借着耶稣基督在恁心内行伊所喜悦的代志。愿荣耀归乎伊，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阿门。